0: 那这个小孩子是提供完的。
1: 不
0: 管
1: 的，
0: 算了。就在外面
1: 去洗
2: 身体。Fire, sorry, they're going back in service.
1: 8:40.